0: 广电汇享一体机是公司与海信集团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将机顶盒功能融入电视机，彻底解决了二十多年来电视机与机顶盒磨合难题，告别繁琐接线，仅通过一根网线使用一个遥控器开机即享直播，操作更简单，省电省空间。广电汇享闺蜜机融合了智能电视、大屏平板、健身镜与办公显示器等多项功能，可满足用户在娱乐、健身、办公等多种场景下的需求。屏幕支持横竖屏无缝切换，配备顺畅的万向轮，且拥有长达十小时的超长续航能力，用户可以轻松地将其在不同房间移动，实现场景的无缝衔接。闺蜜机直播频道节目内容丰富，操作简单便捷，适用于住房党、小户型家庭、健身爱好者、居家办公人群、烹饪达人以及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等，能满足其在娱乐、健身、办公等多场景下的需求。
1: 那高经理，除了您刚才介绍的有线电视业务，咱们的192手机业务方面现在有哪些优惠政策呢？
0: 中国广电自2019年拿下工信部颁发的5G 牌照后，就一直积极参与5G 网络建设。2022年，我们广电192号卡正式上线，发展至今已推出了接近50个号段，有亲情号、生日号、吉祥号，可供用户挑选。同时在一些节庆日也会推出限时量号优惠套餐，日常也有充赠话费活动，流量多用多赠、通话多打多送等福利回馈用户。手机业务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广电汇家全能王，这个套餐的核心就是依靠192的大流量和全家共享优势，给用户提供一站式的通信解决方案。套餐里包含2张192号卡、2条500兆宽带，还有4K 享 TV 电视服务，每个月只需要69元，每月100G 的全国流量，还有300分钟的全国通话，满足从个人到家庭的全部需求。比如家里的老人，192号卡可以搭配操作简单的手机，方便他们随时和子女联系。系统里的有线电视还能满足老年人的休闲娱乐的需求。2条高速稳定的宽带可以安装在不同地址，每月100G 流量，不用担心流量超套的情况。此外，套餐里的流量、语音通话全家都能共用，真正实现一人办理，全家共用共享。
1: 那高经理，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高价回收手机号码，而且价格呢也可以说是非常诱人，鼓动学生呢还有老年人去办理新卡后卖给这些人。那出售个人信息的手机卡这种行为啊，肯定是存在风险性的，那我们应该怎样防范这些潜在的陷阱呢？高经理，
2: 这个问题由管强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管经理。
3: 高价回收手机号码往往与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紧密相连，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大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是切勿贪小便宜。虽然高价回收听起来很诱人，但记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合理的高回报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二呢，是保护个人信息。手机号码是个人信息的重要部分，一旦被不法分子获取，可能会用于发送诈骗信息、进行电话骚扰，甚至进行更严重的犯罪活动。第三呢，是不参与非法交易。办理新卡并出售给陌生人，不仅违反了运营商的相关规定，还可能涉及违法行为，一旦卷入，后果不堪设想。第四呢，是发现上述情况要及时举报，可以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帮助警方打击这类非法活动。
1: 好，感谢管经理的解答。那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先稍事休息，间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4: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四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5: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 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那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分别还有中国广电泗水县公司副经理管强、中国广电泗水县公司副经理高航、城网片区经理王瑞涛。那如果您在关注节目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咨询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参与到节目当中。那高经理，广电目前拥有电视、宽带、手机等各类业务用户，那在服务方面咱们是如何保障的呢？
2: 我们的全省统一客服热线是96123，中国广电全国统一客服热线是10099，这个主要是解决手机业务方面的问题，以及中国广电济宁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以上呢均是提供24小时人工服务，可以随时受理用户咨询、报修、线上缴费等服务，对用户反映的问题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结果。具体的做法呢，由高航经理回答一下。
1: 嗯，好，高经理。
0: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优势服务提升季竞赛活动，真诚征询用户对我们服务、产品、内容、网络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通过一系列服务举措和服务活动，使我们更贴近用户，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另外，为更好服务老年用户群体，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推行暖心六条服务，在营业厅设立助老专区，在呼叫中心设置爱老敬老专线，耐心倾听老年用户诉求，高效解决用户问题。去年我们还针对老年用户推出了一键看直播公益助老活动，客服人员为老人新办理的响 TV 遥控器以及元老用户的响 TV 遥控器直播按键上张贴爱心贴纸，让用户能够第一时间找到直播按键，切实解决老年人想看电视却不会操作的问题。
1: 嗯，那高经理，有线电视网络在新建住宅小区、商住楼配套建设方面的情况如何呢？
2: 好的，这个问题由管强经理介绍一下。
1: 嗯，
3: 有线电视是党和政府传播信息的重要平台，也是国家重要的信息网络基础建设设施。针对它的建设管理，省、市、县三级的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住建部门已经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在这份通知里，对有线电视配套设施建设的意义、设计要遵循的规范、联合验收的要求都做了具体规定。其中特别强调，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有线电视专属网络建设工作，确保全省新建、改造和扩建的住宅、商住楼等有线电视工程配套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投入使用，所需经费纳入项目概算。除此之外，住房城乡建设部也出台了几项工程建设规范，从不同场景进一步明确了要求。第一，宿舍和旅馆项目必须设置有线电视系统。第二，防灾避难场所、固定避难场所还有用来避难的地下空间都得设置应急广播设施。这些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是给有线电视网络设施的规划、建设和验收确定了清晰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从制度上保障了它能跟各类建筑同步推进，也为有线电视继续发挥党媒政网的作用，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那管经理，现在家家都在使用宽带业务，但是呢路由器摆放不当呢就有可能导致信号不好，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路由器的正确摆放方式呢？
3: 好，很多用户啊，为了美观会把路由器藏在橱柜里、多媒体箱里或者是挂在墙上作为装饰，但大家呢可能不知道，路由器的摆放位置和天线的角度都会直接影响网速和信号的覆盖。 WiFi 信号本身是一种电磁波，虽然有一定的穿透性，部分路由器配备增强天线可提升穿墙能力，但储藏室的墙壁堆放的物品可能会对电磁波产生阻碍。同样，把路由器放进柜子也是不可取的，塑料柜子对信号的影响较小，但如果塞进配电箱等有金属门的地方，信号会被大幅削减。此外，冰箱等金属外壳物体也会阻碍路由器的信号，比如路由器与房间之内隔着金属皮冰箱，信号也可能会明显减弱，所以把路由器藏起来是摆放了一个大忌。除此之外，把路由器放到墙角或者最偏僻的房间也不是最佳的选择， 这样会导致

0: 部分强信号流域强信号区域浪费在室外。如果家里是两层楼，可将路由器放在二楼靠近中心的位置，这样能让楼上楼下都获得较好的 WiFi 信号。如果房间较多，一台路由器覆盖不全，可购买单独的信号中继器，对路由器信号进行中继放大，扩大覆盖范围。另外提醒大家，为更好的扩大信号覆盖，建议选择千兆路由器。路由器的 5G 频段信号速度更快，但穿透能力较弱，若与路由器之间无任何阻碍，可优先使用 5G 频段，获得更流畅的上网体验。
1: 好，非常感谢管经理介绍的这些实用的知识啊。那高经理在机顶盒的保养上能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提供一些建议吗？
2: 好的，这个问题由成网片区经理王瑞涛介绍一下。
3: 机顶盒的正确保养能有效延长使用寿命，保障使用体验，在此给大家提五点建议。第一，规范关机后保养、擦拭除尘、充电维护等操作必须在关机停用后进行，正确顺序是先关电视再关机顶盒，避免设备损坏。第二，避免高温环境使用，高温会导致机顶盒内晶振频率发生变化，影响设备正常运行，因此不宜在高温环境下使用。使用过程中可根据需要添加降温设备，若发现机顶盒温度过高，应立即关闭设备，待温度恢复正常后再开机使用。第三，做好三防防护，即防潮、防水、防霉，保持机顶盒干燥清洁，使用时远离水湿区域，防止水滴溅落，避开灰尘多、湿度大的环境，避免设备内部零件受潮腐蚀、灰尘堵塞。第四，重视插座选择，连接机顶盒的插座需符合电压要求，家庭使用优先选择220伏具备电压稳定功能的插座，不稳定的电压极易损坏机顶盒内部零件，影响设备正常使用。第五，避免强烈震动，剧烈震动会导致机顶盒损坏，搬迁或移动时需轻拿轻放，避免碰撞摔落，保护设备内部硬件。另外补充两点，若机顶盒长时间不使用无法正常收拾，可拨打96123进行智能卡授权，若遥控器按键失灵，可先更换电池，清理遥控器灰尘，若问题仍未解决，可联系客服报修。
1: 好，那高经理啊，刚才听了各位关于公司整体业务的介绍啊，那对咱们广电网络公司呢有了更清晰更全面的了解，那下一步我们在公司经营业务拓展上的目标是什么呢？高经理。
2: 下半年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争第一、争一流、争唯一为导向，以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意志，积极推动全县经济文化和智慧广电深度融合，继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主题，以技术升级为原动力，服务全县大局，大力推进智慧广电建设，更好地服务全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大家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如果还有有线电视、广电宽带、响 TV、5G192等方面的问题，请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96123，届时会有专业的客服人员为您提供24小时人工服务。
1: 好，感谢高经理的介绍。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也再次感谢高经理一行做客我们的正风豪富热线节目。在节目之外呢，还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似水融媒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下载爱似水客户端到问政留言板块进行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并在节目中请相关单位为您进行解答。那下期上线的嘉宾单位呢是烟草专卖局，同样期待您的参与。主持人宋晨，导播乔元斌、李德奎，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大家的关注，下期再会。
4: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四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

0: 办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2: 控制体重，保持健康，
1: 戒烟戒酒，心理平衡，
2: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居民健康素质。
3: 你感冒了吗？
4: 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5: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6: 看我的，呸！
7: 哎呀，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这样，
8: 这样污染环境。
5: 那吐哪呀？
9: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10: 谢谢姐姐。
9: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
10: 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6: 我知道了。
9: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8: 讲究卫生好习惯。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荷花调解占乡村，巾帼善治促和谐；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举办微爱妈妈儿童陪伴趣味运动会；下好三治融合先手棋，走出和美乡村幸福路。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乡村治理千头万绪，矛盾化解贵在用心。华村镇深挖本土荷花清廉包容文化，打造荷花调解巾帼调解品牌，以柔性暖心力量化解家事、土地、邻里基层矛盾，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让矛盾止于基层，以巾帼力量守护乡村和谐。近日，在华村镇黄沟凤凰村文化广场，一场群众自导自演的接地气情景剧《小飞的疙瘩解开了》轮番上演，鲜活真实的身边故事吸引了大批村民驻足观看，贴近生活的剧情直击人心，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华村镇黄沟凤凰村村民张峰：
3: 这个剧里发生的事，咱村也经常有，特别接地气，我们都爱看，看完了也明白了邻里家人之间要相互体谅，很有教育意义。
2: 跳出单一说教式普法，华村镇创新宣传形式，把日常调解中的真实纠纷案例搬上乡村舞台，让生硬法条、生硬道理变成看得见、听得懂的身边故事，打通法治宣传和乡风引导的最后一公里。华村镇妇联主席张海英：
4: 这个情景剧是完全根据我们镇真实发生的婆媳矛盾调解案例改编而成，还原了荷花调解志愿者耐心疏导、化解家庭心结的全过程。剧目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实现了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宣传效果。
2: 情景剧的背后是华村镇巾帼调

0: 了解队伍扎根一线、暖心解忧的真实缩影。大崇义村村民李某在自家林地种树，随着树的长大，树根串到了邻居家，导致其墙面开裂、地面鼓包，因此两家产生了矛盾。华村镇大崇义村村民陈翠，
1: 一户村民在自家林地里种了一批树，树长大了，树根串到了邻居家，导致那个邻居家墙面开裂、地面鼓包。邻居多次上门协商，种树的农户觉得地是自己的，不愿意承担，双方互不相让，吵了起来，希望两边坐下来好好协商。
0: 矛盾上报至荷花调解室后，经国调解员第一时间上门介入，经过多轮耐心沟通、情理兼顾的劝解，最终矛盾化解，两户村民放下隔阂。近年来，华村镇以镇妇联为核心引领，深度融合本土核文化底蕴，全力打造特色基层治理品牌荷花调解，组建全部由女性志愿者构成的荷花议事团，创新探索妇联加网格加普法加便民基层治理新模式。华村镇大崇义村村民陈红琴，
2: 这些荷花调解员办事公道，说话接地气，还有十足的耐心，处处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平时家里邻里之间有啥烦心事闹矛盾，找他们说一说调一调，大部分问题都能妥善解决，很多事情离开他们还真不行。
0: 目前华村镇实现全镇16个行政村荷花调解室全域全覆盖，搭建完善1+2+3+4专属调解工作机制，配齐58名专职荷花调解志愿者，同步延伸普法宣传、心理疏导、民情走访、民生代办等多元化服务。自荷花调解室成立以来，全镇各荷花调解室累计受理并成功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86起，其中婚姻家庭类纠纷55起，邻里地界、土地涉农类纠纷10起，切实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华村镇副镇长柏阳，
3: 我们将持续壮大经国调解队伍，常态化开展调解员业务培训，提档升级调解服务能力，持续深化品牌影响力，让清正平和的荷花精神扎根乡村治理一线，以高质量经国善治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书写乡村平安稳定和谐发展的崭新答卷。
0: 本台消息，近日由县人社局牵头，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赴山东泗水支队联合圣水玉镇妇联开展微爱妈妈儿童陪伴趣味运动会公益活动。运动会设置脱球快跑、乒乓球投壶、团队跳大绳、纸槽传球4个趣味项目，清华学子全程维护秩序，做好安全看护，每组搭配微爱妈妈志愿者陪伴参赛，孩子们的加油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团队凝聚力在协作游戏中不断提升。此次活动以体育为载体，为儿童搭建起快乐运动、暖心陪伴的平台，感受微爱妈妈的陪伴温度。清华学子也将持续开展多元化关爱服务，以青春力量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活动尾声，为孩子们颁发了奖状、文具，充分肯定每一位孩子的参与与努力。孩子们手持奖品，脸上洋溢着自信灿烂的笑容。本台消息，咱广场上的健身器材松动了，老人小孩锻炼不安全，得赶紧修缮。俺小孙子今年就该上小学了，能让他来咱这个托管班跟着上课不？近日，在金庄镇新庄村孝善服务中心，老人们一边理发，一边和村干部聊着村里的事、身边的事。这是新庄村孝善服务中心的日常。2022年，为给村里老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新庄村建设了孝善服务中心，为村里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理发、洗澡、洗衣服等基础性服务，以及按摩、拔罐等理疗服务。服务中心还定期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冬天为老人送去电热毯、棉被、电热风等取暖设施，夏天送去风扇、风油精、灭虫剂等生活用品。我们在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积极组织开展包水饺、戏曲表演等活动，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李涛表示，新庄镇大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坚持以自治为核心，以德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积极发动群众参与乡村自治，走出了一条和美乡村建设的善治之路。自治增活力，激发乡村治理动力，健全完善村干部、网格员矛盾隐患摸排和走访制度，构建了行政村、村民小组、党员联系户三级网格化社会治理管理服务体系。村干部、网格员定期开展群众走访工作，收集群众诉求，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无法当场解决的按照类别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处理，实现群众诉求由被动接向主动找转变，推动诉求办理由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升级。今年以来，金庄镇共收集摸排群众诉求130余起，成功化解诉求100余起，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进一步打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德治扬正气，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尚，深化一加九加 N 服务体系，充分用好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定期开展文体娱乐、农技服务、政策宣讲等文明实践活动，提升乡风文明水平，全力打造金装饰、金心办、定格夕阳美等志愿服务品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200余次，精心组织开展好媳妇、好婆婆、文明信用户等评选活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带动辐射作用。今年以来，开展评选活动2场，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开展治理高价彩礼专项行动和树立新观念、倡导新风尚宣传活动3场，切实推进移风易俗，内化于心，外见于行。法治强保障，探索法治促振兴新模式，依托应急广播喇叭、宣传栏、村级微信群等线上加线下阵地，用身边案例以案示法，推动法治观念入脑入心，成立了村级法治宣传服务队，配备法治宣传员35名，常态化开展民法典、土地管理、婚姻家庭、乡村振兴等涉农法治培训，把法治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农村院落，提升村民依法维权意识。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5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6: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 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

0: 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礼，安全有礼，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0: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天上不会掉馅饼，小心地上有陷阱。老年人防诈骗，不听、不信、不转账。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很多人眼睛发红、干涩流泪、有异物感的时候，都以为只是普通的眼疲劳，忍一忍，随便滴个眼药水就过去了。但大家知道吗？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很可能是角膜出了问题。角膜没有血管，却布满神经，一旦发炎，自愈能力极差，拖延下去极易发展为溃疡，留下永久性视力损伤，严重时甚至致盲。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角膜炎。我们常说的黑眼珠前面有一层透明无血管、神经密集的薄膜，这就是角膜，眼睛的采光窗。当这扇窗户因为感染、外伤或者免疫问题而发炎时，即为角膜炎。需要特别警惕的是，由于角膜无血管，它的修复速度远慢于皮肤伤口，一旦发炎受损，愈合极慢，且留下的疤痕会永久影响视力。哪些日常习惯会损害你的角膜呢？一、频繁揉眼睛。角膜上皮是一层非常薄的保护层，完整时能够阻挡绝大多数的病菌，一旦出现微小破损，病原体就会趁虚而入，在无血管的角膜里快速繁殖，引发严重炎症。揉眼时手指携带的大量细菌、真菌、螨虫不仅会物理擦伤角膜上皮，还会将病菌直接接种到伤口上。二、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戴着隐形眼镜睡觉、游泳、超时佩戴、不更换护理液、不消毒就佩戴，这些都是高危行为。此外，共用眼药水、接触不洁水源也同样危险。

0: 这些行为会导致角膜缺氧、上皮损伤、泪液污染，甚至引发细菌感染等，严重的就会导致失明。三、滥用眼药水。很多人误以为多滴几滴好得快，这是最大的误区，尤其是以下几种药物。长期使用激素类滴眼液会抑制角膜上皮的细胞分裂，屏障功能呢会逐渐崩溃，伤口难以愈合，病菌啊更易侵入。滥用抗生素眼药水会破坏眼部正常的菌群平衡，诱生耐药菌和真菌，引发难治性感染。频繁使用含防腐剂的眼药水呢，也会导致慢性眼表损伤、干眼和角膜炎。滥用药物最终可能造成角膜上皮持续缺损、反复感染，药物性角膜炎甚至角膜变薄穿孔，危及视力。四、熬夜、酗酒等不健康生活方式。长期的熬夜、酗酒、过度疲劳、使用免疫抑制剂或患有糖尿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时候，都会大幅削弱角膜的防御能力。熬夜抑制免疫细胞活性，泪液分泌减少，泪膜不稳定，角膜干燥受损，感染风险上升。酗酒可扩张眼表血管，加重充血，同时损伤肝脏的代谢，降低全身的免疫力，角膜的修复能力急剧下降。当然，大家也不要担心，它会给我们提前发一个危险信号。有以下四个危险信号中的其中一个，就代表着我们要去医院了。首先是异物感、流泪和疼痛，休息后完全不缓解，长且症状持续加重，伴随着明显的疼痛和流泪，说明角膜上皮可能已破损或正在发炎，且症状持续加重，伴随着明显的疼痛和流泪，说明角膜上皮可能已破损或正在发炎，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需立即就医。其次，眼球严重充血、红血丝密布和分泌物增多的情况，代表可能是细菌性或者病毒性角膜炎急性发作，炎症正在扩散，延误治疗，感染可能会侵蚀角膜深层，形成脓肿甚至穿孔。还有持续流泪、完全不受控制的情况，角膜受微生物感染后，神经可被损伤，导致不自主的频繁流泪，这往往意味着角膜已经处于严重的受损状态。若拖延，可能造成神经永久性损伤，从而引起眼部敏感、干涩和视力下降。最后，眼皮红肿、睁眼困难。如果你出现了这个情况，那可能就是角膜炎加重，出现角膜溃疡的一个高危信号，应避免自行用药或用水冲洗，否则可能会加重感染，造成角膜穿孔和眼内炎，最终致盲。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去看诊。真菌性和细菌性角膜炎以及任何延误治疗的角膜炎，致盲率都非常的高，是我国主要的致盲性炎病之一。眼睛无小事，角膜格外脆弱，别再忍，别再拖，一旦出现了可疑症状，请立刻前往眼科就诊，保护视力，从认真对待每一次眼睛的不舒服开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我手疼掉水了，
2: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0: 胆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
2: 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

0: 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1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1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啊。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

0: 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她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她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她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啊。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哎
1: 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一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 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

0: 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 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

0: 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了怨气，他在怨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

0: 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块5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1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1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1-2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 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是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 以后好给初中生。

0: 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0: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1: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0: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1: 嗯。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词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乔红梅听众人这么议论，见史丽华愣怔，便插话说：“村里现在这个情况，是人心散了。”史丽华问：“那怎么办？”乔红梅笑着说：“人心散了，就想办法再聚起来呗。依照俺在泰安养鱼的经验，鱼儿是哪里有食儿，就往哪里聚成群。”石有福听着笑：“哼，小婶子，你的意思是也给咱村里人投食吗？”乔红梅说：“投食的目的啊，是把他们聚在一起，再引导他们往哪里去。至于怎么聚群，那就根据咱村的情况了。”史丽华愣怔了片刻说：“哎，我想起一个办法。往年过年的时候啊，咱们要在大年三十那天去自家的坟地里，对着祖辈先人的坟头跪拜，请老李回家过年，然后等正月初三那天，全村人集合在一起，再一起把请回家的祖辈先人送走，送老李。送老李那天也是全村人参加，每家每户集资出钱买鞭炮，请乐器班敲锣打鼓的欢送。等送老李结束了，就算过完年了。哎，这几年村里人都忙着赚钱，人情薄了，都忘了这个风俗。咱村年龄大的人想操持这事儿也没人参与，咱们可以利用今年再把这个仪式组织起来，让大家都参与，也是个人心聚齐的机会啊。”石有福点头说：“哎，我还记得这事儿呢。小时候到大年三十这天啊，大人们用高粱秸秆扎成牌位，再用红纸写上自家祖辈先人的名讳，套在高粱秸秆的牌位上，把牌位放在簸箕里，恭恭敬敬地端着牌位，诚心诚意地磕头，请先人回家过年，把先人请回家里摆在客厅的八仙桌上，供奉上鸡鸭鱼肉，倒上酒，初一一早给先人的牌位磕头，神秘又庄重啊。”石有福这么一说，众人似乎都想起来了，又争着回忆初三那天送老李的场景。每家每户买的鞭炮都连接在一块儿了，从村里摆到泗河岸边足有二三里路长。人们跟着鞭炮的响声朝泗河沿走，噼里啪啦一路上响不停。送完老李回来，村里人会几家几户地聚在一起摆宴席，各家各户拿菜拿酒吃饭聊天，那场面真热闹。各家各户的青菜鱼肉会在一个大锅里炖，就叫百家宴，酸甜苦辣这一年的滋味都有了。吃完百家宴，有开春种地的，有外出打工的，有准备上学的，一年就开始忙活起来了。石有福说：“丽华叔，今年咱们再把请老李过年这事儿操持起来吧，你组织操持，咱们大伙儿都参与。”石丽华当即说：“行，那就这么定了。” 后天就是大年三十儿，我挨家挨户的通知，让大伙儿出钱买鞭炮，请乐器班。石有福说：“哎，不用挨家挨户去通知，你去村委会的大喇叭喊喊就行了。”石丽华说：“咱们请老李这事儿是自发行为，去村委会下通知不合适啊，还是咱们去村里通知亲戚邻人吧。”众人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便分头去通知自己熟悉的村民。石丽华先去了自己家挨靠着的同族家里，把大年初三那天集资送老李的想法说了。同族里的人听了却意见不统一。哎呦，现在谁还请老李啊？不请也就不用送了，这样免去了麻烦。这种活动早就不实行了，过年大家难得聚在一起，还不如打牌聊天有意思呢。哎呦，天冷哈哈的，操持这种事劳民伤财呀，估计没多少人参与。哎呦，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活着的人再把死了的人摆出来找理由搞这种事儿，那属于封建迷信，你不应该再去做了。想请老李送老李的人家则关心需要出多少钱。石丽华说：“算上买鞭炮请乐器班，再加上全村人一起吃百家宴，差不多要5000块钱。咱村600多口人，180多户人家，每家出30块就够了。”有的人家听了，直接给了石丽华30块钱，说钱可以出，请老李就不参与了。石丽华转了30多户人家，只有10几户愿意参加请老李，说这个风俗去做，教育人不能忘了孝顺之心，并痛快出钱。有的出手大方的，直接给了石丽华100块钱。石丽华在去三叔石德昌家里前，很是纠结了一番。他回村这3-4天里啊，一直没见到德昌三叔和十二忙，这爷俩好像是故意躲起来不见石丽华似的。石丽华想起去年过年前，他在省城通过邮局给德昌三叔家寄过500块钱，今年本来想着再寄，却被石有福店里的那场大火给闹腾忘了。现在要是当面再给德昌三叔一些钱，猜摸着他这个性格不会要。可现在既然定下请老李这件事儿，德昌三叔在村里是辈分最高的，怎么着也要给他说，如果征得他的支持，再请他出出主意最好不过。石丽华硬着头皮去了石德昌家里，拍了一阵门板，却没人开门，只有院子里狗吠不停。石丽华问左右邻居，邻居说：“哎，上午听着德昌三叔在院子里咳嗽呢，说不准啊，这会儿是出去了。”石丽华又问：“十二忙去哪里了？”邻居叹气说：“哎，这孩子整天出去溜达，咱也见不着个人影。”石丽华听着没吱声，又返回石德昌家门，侧脸从门缝里往院子里看了一会儿，喊了几句三叔，还是没听到什么动静，只得叹息着离开了。石丽华把愿意参与请老李的人家登记在册，并约定到大年初三那天集合去四河岸边送老李。转完这30多户人家啊，石丽华回到石有福家里，和其他的几个年轻人碰头，他们也转完了村里其他的人家，全部统计下来，全村有40多户人家愿意参加，攒到手的钱不到2000块。石有福有些生气，说：“咱们可以在村里张榜公布，把愿意参加活动的这40多户人家的姓名写在纸上，贴在村街的街树上，让过路的人看看，让那些名单上没有名字的出出丑，让那些不愿意参加的人知道什么叫害臊。”乔红梅插话说：“嗯，最好别这么做，咱们不要强人所难。”石丽华也说：“哎，咱们第一年组织这事儿，能有40多户人家参与已经不错了，本身就是自愿参与的事儿，咱也没有权利命令人家非得参与不可。今年咱们把送老李这事儿做得热热闹闹的，说不定啊，明年就有更多的人家愿意参加了。”石丽华这么一说，众人也跟着附和，说：“这就挺好啦，咱们不要把好事儿办成坏事儿。”下午，石丽华骑着摩托车带乔红梅去镇上超市买了100包鞭炮，又托人去邻村请了乐器班。这2项啊，就花费了2100块钱。 他本来想用剩下的钱到初三那天举行百家宴，看来是不可能了。

0: 大年三十下午，施丽华用簸箕端着扎好的仙人牌位去自家的坟地里请老李回家过年。乔红梅有意跟着施丽华去坟地，施丽华看出了乔红梅的意思，便问：“去了要给仙人们磕头，你会磕吗？”乔红梅说：“
1: 不会磕，我现学啊，
0: 你怎么磕，我学着就行了。”施丽华和乔红梅端着簸箕走在村街上，遇见邻人都瞪眼看施丽华手里端着的簸箕，再仔细审量乔红梅，也就明白了。相互打招呼时，邻人说：“
1: 这是请老李回家过年吗？”“
2: 还是丽华想得周到啊。”
0: 施丽华便问：“
1: 您家不请老李吗？”
0: 问话的人便主动应承：“
1: 啊，正要去呢，你们先去吧。”
0: 等石丽华和乔红梅到了坟地里，把石家祖辈先人的牌位按照名字放在坟头上，恭敬点燃一炷香，朝天行礼，俯身跪拜。石丽华抬脸看见父亲和母亲的牌位，眼眶便瞬间湿润了。他跪拜坟前，低声说：“
2: 爹、娘、祖辈老李们，晚辈石丽华，请你们回家过年了。”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施丽华和乔红梅对着坟地里的祖辈先人行完请老李的礼仪，仰脸看已近中午，便端着簸箕里的牌位返回村里。他弓腰探头，轻轻点着脚尖，生怕惊动了仙人的灵魂似的，神情谨慎，绷着脸不说话。乔红梅看着他这般严肃的样子，一路上也没和他说笑。路上的邻人见石丽华端着簸箕走路的神情，便瞬间领会似的，彼此迎面时微微点头，擦肩而过。石丽华端着簸箕回到家里，把祖辈先人的牌位依照辈分摆在厅堂木桌上的供奉台上，然后点上松香和蜡烛，再摆上金鱼蔬菜和果品。石丽华神情恭敬地对着先人的牌位跪拜行礼，乔红梅也跟着在他身旁跪拜，磕完一个头，嘴里便小声念叨着什么。等跪拜行礼完毕，把老李请回家过年的仪式完成，石丽华把乔红梅拽到一旁，悄声问：“
1: 哎，你刚才对着仙人牌位跪拜的时候，嘴里念叨什么呢？”
0: 乔红梅说：“
1: 我让仙人们保佑咱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过上好日子啊。”
0: 石丽华笑：“
1: 你看你，跪拜仙人还是实用主义，求仙人们保佑咱。这老话说的没错，烧香磕头啊，都是为了自己。”
0: 乔红梅说：“
4: 不就是求个心理安慰吗？再说了，求仙人们保佑后辈人幸福，没错啊。”
0: 石丽华见乔红梅有些生气，便又说：“
1: 啊，没错没错，我觉得吧，给仙人们烧香磕头，纯粹就是虔诚尊敬的心情，没像你想这么多。”
0: 乔红梅说：“
4: 拜就拜了，求也求了。仙人对咱晚辈都体贴着呢，哎，这事儿别再提了，咱们打江湖贴春联吧。”
0: 石丽华这才想起来，
4: 去镇上买鞭炮的时候啊，忘了买春联，便又着急去买。
0: 乔红梅喊住他：“
4: 哎，家里有墨水和红纸没？咱自己写几幅春联就行了。”
0: 石丽华疑惑地问：“
4: 谁写啊？”
0: 乔红梅说：“
4: 我写啊。”
0: 石丽华吃惊：“
4: 你还会书法啊？”
0: 乔红梅笑说：“
4: 哼，不能说会书法，我从小跟着俺爷爷练过毛笔字，还能拿得起笔。往年过年

0: 时，俺村大半个村子的人都找我写春联儿。听乔红梅这么说，施丽华瞪眼打量乔红梅，看你说话粗粗拉拉的，没想到啊，还会舞文弄墨呢。说着便招呼乔红梅去了父亲生前住过的房间里，找出一摞红纸，又从书桌的抽屉里摸出两支粗细不一的毛笔和半瓶墨。乔红梅接过红纸，折叠裁开，把墨水倒进木桌上的砚台里，毛笔沾满了墨，有模有样的填好笔，说了一声献丑了，凝心聚力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儿：迎喜迎春迎富贵，接财接福接平安。又写下了横批吉祥如意。石丽华左右打量，字体娟秀方正，架构搭配耐看，笔锋起伏转折有骨，撇捺之间收放自如，这大眼一看便知功底不浅。他看着连声说好。乔红梅笑着审量片刻，又摸出一片红纸，写了四个楷体大字相濡以沫。乔红梅写完羞红了脸，对着石丽华笑。石丽华看着这四个字，瞬间觉得眼里湿乎乎的，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使劲的点头说好，真好。几声鞭炮声在窗外炸响，石丽华说，红梅，等初三送完老礚，趁着人多热闹，请邻村的厨师班来咱家里做几桌菜，就当咱俩结婚请亲戚邻居们喝喜酒了，你看行不？乔红梅说，这合适吗？石丽华说，合适啊，咱们结婚证都领了，不就差个结婚仪式吗？乔红梅说，十里不同俗，你觉得合适就办吧，那我提前给咱哥说，让他来参加咱们的结婚仪式，正好百家宴要是办不成，咱办几桌热闹热闹也好。大年三十晚上，石丽华和乔红梅炒了四个热菜，两个拌菜，又温热了一壶酒，两人对坐，边吃菜边喝酒说话，喝得脸红耳热，乔红梅忍不住的痴痴发笑，脸庞红得像石榴花。石丽华不知他为什么总是发笑，忍不住问，乔红梅只是笑而不答。石丽华挠着头说，你笑得瘆人啊。乔红梅说，那你说瘆人的瘆字怎么写呀？石丽华说，我光会说不会写。乔红梅又笑着问，哼，那我再问你，如果的如和心情的心加起来念什么？石丽华想了想，犹豫着说，这两个字加起来念树吧。乔红梅点头说，如心为树。她说着伸出手指在酒杯里蘸了蘸，在桌面写下了树字。我小时候跟着俺爷爷练习书法的时候，就一直练写这个字，后来呀，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真是好。做人要宽容对待别人，将心比心的对待别人。刚才我想起这个字，两口子结婚过日子，其实过的就是这个数字啊。石丽华想了想说，红梅，孔老夫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人可以终身奉献的就是这个数字，心宽了，活着的路也就宽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荷花调解占乡村，巾帼善治促和谐；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举办微爱妈妈儿童陪伴趣味运动会；下好三治融合先手棋，走出和美乡村幸福路。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乡村治理千头万绪，矛盾化解贵在用心。华村镇深挖本土荷花清廉包容文化，打造荷花调解巾帼调解品牌，以柔性暖心力量化解家事、土地、邻里基层矛盾，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让矛盾止于基层，以巾帼力量守护乡村和谐。近日，在华村镇黄沟凤凰村文化广场，一场群众自导自演的接地气情景剧《小飞的疙瘩解开了》轮番上演，鲜活真实的身边故事吸引了大批村民驻足观看，贴近生活的剧情直击人心，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华村镇黄沟凤凰村村民张峰：
3: 这个剧里发生的是在俺村里经常有，特别接地气，我们都爱看，看完了也明白了邻里家人之间要相互体谅，很有教育意义。
2: 跳出单一说教式普法，华村镇创新宣传形式，把日常调解中的真实纠纷案例搬上乡村舞台，让生硬法条、生硬道理变成看得见、听得懂的身边故事，打通法治宣传和乡风引导的最后一公里。华村镇妇联主席张海英：
4: 这个情景剧是完全根据我们镇真实发生的婆媳矛盾调解案例改编而成，还原了荷花调解志愿者耐心疏导、化解家庭心结的全过程。剧目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实现了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宣传效果。
2: 情景剧的背后是华村镇巾帼调解队伍扎根一线、暖心解忧的真实缩影。大崇义村村民李某在自家林地种树，随着树的长大，树根串到了邻居家，导致其墙面开裂、地面鼓包，因此两家产生了矛盾。华村镇大崇义村村民陈翠：
5: 一户村民在自家林地里种了一批树，树长大了，树根串到了邻居家，导致那个邻居家墙面开裂、地面鼓包。邻居多次上门协商，种树的农户觉得地是自己的，不愿意承担，双方互不相让，吵了起来，希望两边坐下来好好协商。
2: 矛盾上报至荷花调解室后，巾帼调解员第一时间上门介入，经过多轮耐心沟通、情理兼顾的劝解，最终矛盾化解，两户村民放下隔阂。近年来，华村镇以镇妇联为核心引领，深度融合本土荷文化底蕴，全力打造特色基层治理品牌荷花调解，组建全部由女性志愿者构成的荷花议事团，创新探索妇联加网格加普法加便民基层治理新模式。华村镇大崇义村村民陈红琴：
6: 这些荷花调解员办事公道，说话接地气，还有十足的耐心，处处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平时家里邻里之间有啥烦心事、闹矛盾，找他们说一说、调一调，大部分问题都能妥善解决，很多事情离开他们还真不行。
2: 目前华村镇实现全镇16个行政村荷花调解室全域全覆盖，搭建完善1+2+3+4专属调解工作机制，配齐58名专职荷花调解志愿者，同步延伸普法宣传、心理疏导、民情走访、民生代办等多元化服务。 自荷花调解室成立以来，全镇各荷花调解室累计受理并成功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86起，其中婚姻家庭类纠纷55起，邻里地界土地涉农类纠纷10起，切实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华村镇副镇长柏阳：
7: 我们将持续壮大巾帼调解队伍，常态化开展调解员业务培训，提档升级调解服务能力，持续深化品牌影响力，让清正平和的荷花精神扎根乡村治理一线，以高质量巾帼善治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书写乡村平安稳定和谐发展的崭新答卷。
2: 本台消息，近日由县人社局牵头，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赴山东泗水支队联合圣水峪镇妇联开展微爱妈妈儿童陪伴趣味运动会公益活动。运动会设置脱球快跑、乒乓球投壶、团队跳大绳、纸槽传球4个趣味项目，清华学子全程维护秩序，做好安全看护，每组搭配微爱妈妈志愿者陪伴参赛，孩子们的加油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团队凝聚力在协作游戏中不断提升。此次活动以体育为载体，为儿童搭建起快乐运动、暖心陪伴的平台，感受微爱妈妈的陪伴温度。清华学子也将持续开展多元化关爱服务，以青春力量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活动尾声，为孩子们颁发了奖状、文具，充分肯定每一位孩子的参与与努力。孩子们手持奖品，脸上洋溢着自信灿烂的笑容。本台消息，咱广场上的健身器材松动了，老人小孩锻炼不安全，得赶紧修缮。俺小孙子今年就该上小学了，能让他来咱这个托管班跟着上课不？近日，在金庄镇新庄村孝善服务中心，老人们一边理发，一边和村干部聊着村里的事、身边的事。这是新庄村孝善服务中心的日常。2022年，为给村里老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新庄村建设了孝善服务中心，为村里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理发、洗澡、洗衣服等基础性服务，以及按摩、拔罐等理疗服务。服务中心还定期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冬天为老人送去电热毯、棉被、电热风等取暖设施，夏天送去风扇、风油精、灭虫剂等生活用品。我们在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积极组织开展包水饺、戏曲表演等活动，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李涛表示，金庄镇大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坚持以自治为核心，以德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积极发动群众参与乡村自治，走出了一条和美乡村建设的善治之路。自治增活力，激发乡村治理动力，健全完善村干部、网格员矛盾隐患摸排和走访制度，构建了行政村、村民小组、党员联系户3级网格化社会治理管理服务体系。村干部、网格员定期开展群众走访工作，收集群众诉求，能

0: 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1: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0: 那你高考
1: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

0: 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便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果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犯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扎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全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你脸庞冷漠的闪烁，一次一句不闪躲，你说的话潜藏我懦弱，曝光我的失落。你若能听到这首歌，千万别哄。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乔红梅听众人这么议论，见史丽华愣怔，便插话说：“村里现在这个情况，是人心散了。”史丽华问：“那怎么办？”乔红梅笑着说：“人心散了，就想办法再聚起来呗。依照俺在泰安养鱼的经验，鱼儿是哪里有食儿，就往哪里聚成群。”石有福听着笑：“哼，小婶子，你的意思是也给咱村里人投食吗？”乔红梅说：“投食的目的啊，是把他们聚在一起，再引导他们往哪里去。至于怎么聚群，那就根据咱村的情况了。”石丽华愣怔了片刻说：“哎，我想起一个办法。往年过年的时候啊，咱们要在大年三十那天去自家的坟地里，对着祖辈先人的坟头跪拜，请老李回家过年，然后等正月初三那天，全村人集合在一起，再一起把请回家的祖辈先人送走，送老李。送老李那天也是全村人参加，每家每户集资出钱买鞭炮，请乐器班敲锣打鼓的欢送，等送老李结束了，就算过完年了。哎，这几年村里人都忙着赚钱，人情薄了，都忘了这个风俗。咱村年龄大的人想操持这事儿也没人参与，咱们可以利用今年再把这个仪式组织起来，让大家都参与，也是个人心聚齐的机会啊。”石有福点

头说，哎，我还记得这事儿呢。小时候到大年三十这天啊，大人们用高粱秸秆扎成牌位，再用红纸写上自家祖辈先人的名讳，套在高粱秸秆的牌位上，把牌位放在簸箕里，恭恭敬敬地端着牌位，诚心诚意地磕头，请先人回家过年，把先人请回家里摆在客厅的八仙桌上，供奉上鸡鸭鱼肉，倒上酒，初一一早给先人的牌位磕头，神秘又庄重啊。石有福这么一说，众人似乎都想起来了，又争着回忆初三那天送老礼的场景。每家每户买的鞭炮都连接在一块儿了，从村里摆到四河岸边，足有二三里路长。人们跟着鞭炮的响声朝四河沿走，噼里啪啦一路上响不停。送完老礼回来，村里人会几家几户的聚在一起摆宴席，各家各户拿菜拿酒吃饭聊天，那场面真热闹。各家各户的青菜鱼肉会在一个大锅里炖，就叫百家宴，酸甜苦辣这一年的滋味都有了。吃完百家宴，有开春种地的，有外出打工的，有准备上学的，一年就开始忙活起来了。石有福说，丽华叔，今年咱们再把请老李过年这事儿操持起来吧，你组织操持，咱们大伙儿都参与。石丽华当即说，行，那就这么定了。后天就是大年三十儿，我挨家挨户的通知，让大伙儿出钱买鞭炮，请乐器班。石有福说，哎，不用挨家挨户去通知，你去村委会的大喇叭喊喊就行了。石丽华说，咱们请老李这事儿是自发行为，去村委会下通知不合适啊，还是咱们去村里通知亲戚邻人吧。众人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便分头去通知自己熟悉的村民。石丽华先去了自己家挨靠着的同族家里，把大年初三那天集资送老礼的想法说了。同族里的人听了却意见不统一，哎呦，现在谁还请老礼啊，不请也就不用送了，这样免去了麻烦。这种活动早就不实行了，过年大家难得聚在一起，还不如打牌聊天有意思呢。哎呦，天冷哈哈的，操持这种事劳民伤财呀，估计没多少人参与。哎呦，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活着的人再把死了的人摆出来找理由搞这种事儿，那属于封建迷信，不应该再去做了。想请老李送老李的人家则关心需要出多少钱。石丽华说，算上买鞭炮请乐器班，再加上全村人一起吃百家宴，差不多要5000块钱。咱村600多口人，180多户人家，每家出30块就够了。有的人家听了，直接给了石丽华30块钱，说钱可以出，请老李就不参与了。石丽华转了30多户人家，只有10几户愿意参加请老李，说这个风俗去做，教育人不能忘了孝顺之心，并痛快出钱。有的出手大方的，直接给了石丽华100块钱。石丽华在去三叔石德昌家里前，很是纠结了一番。他回村这3-4天里啊，一直没见到德昌三叔和石二忙，这爷俩好像是故意躲起来不见石丽华似的。石丽华想起去年过年前，他在省城通过邮局给德昌三叔家寄过500块钱。今年本来想着再寄，却被石有福店里的那场大火给闹腾忘了。现在要是当面再给德昌三叔一些钱，猜摸着他这个性格不会要。可现在既然定下请老李这件事儿，德昌三叔在村里是辈分最高的，怎么着也要给他说。如果征得他的支持，再请他出出主意最好不过。石丽华硬着头皮去了石德昌家里，拍了一阵门板，却没人开门，只有院子里狗吠不停。石丽华问左右邻居，邻居说，哎，上午听着德昌三叔在院子里咳嗽呢，说不准啊这会儿是出去了。石丽华又问，石二忙去哪里了？邻居叹气说，哎，这孩子整天出去溜达，咱也见不着个人影。石丽华听着没吱声，又返回石德昌家门，侧脸从门缝里往院子里看了一会儿，喊了几句三叔，还是没听到什么动静，只得叹息着离开了。

0: 施丽华把愿意参与请老李的人家登记在册，并约定到大年初三那天集合去四河岸边送老李。转完这30多户人家啊，施丽华回到石有福家里和其他的几个年轻人碰头，他们也转完了村里其他的人家，全部统计下来，全村有40多户人家愿意参加，攒到手的钱不到2000块。石有福有些生气，说：“咱们可以在村里张榜公布，把愿意参加活动的这40多户人家的姓名写在纸上，贴在村街的街树上，让过路的人看看，让那些名单上没有名字的出出丑，让那些不愿意参加的人知道什么叫害臊。”强红梅插话说：“嗯，最好别这么做，咱们不要强人所难。”石丽华也说：“哎，咱们第一年组织这事儿，能有40多户人家参与已经不错了，本身就是自愿参与的事儿，咱也没有权利命令人家非得参与不可。今年咱们把送老李这事儿做得热热闹闹的，说不定啊，明年就有更多的人家愿意参加了。”石丽华这么一说，众人也跟着附和，说：“这就挺好啦，咱们不要把好事儿办成坏事儿。”下午，石丽华骑着摩托车带乔红梅去镇上超市买了100包鞭炮，又托人去邻村请了乐器班，这两项啊就花费了2100块钱。他本来想用剩下的钱到初三那天举行百家宴，看来是不可能了。大年三十下午，石丽华用簸箕端着扎好的仙人牌位去自家的坟地里请老李回家过年。乔红梅有意跟着石丽华去坟地，石丽华看出了乔红梅的意思，便问：“去了要给仙人们磕头，你会磕吗？”乔红梅说：“不会磕，我现学啊，你怎么磕我学着就行了。”石丽华和乔红梅端着簸箕走在村街上，遇见邻人都瞪眼看石丽华手里端着的簸箕，再仔细审量乔红梅也就明白了。相互打招呼时，邻人说：“这是请老李回家过年吗？”“还是丽华想得周到啊。”石丽华便问：“您家不请老李吗？”问话的人便主动应承：“啊，正要去呢，你们先去吧。”等石丽华和乔红梅到了坟地里，把石家祖辈先人的牌位按照名字放在坟头上，恭敬点燃一炷香，朝天行礼，俯身跪拜。石丽华抬脸看见父亲和母亲的牌位，眼眶便瞬间湿润了。他跪拜坟前，低声说：“爹、娘、祖辈老李们，晚辈石丽华，请你们回家过年了。”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街树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施丽华和乔红梅对着坟地里的祖辈先人行完请老李的礼仪，仰脸看已近中午，便端着簸箕里的牌位返回村里。他弓腰探头，轻轻点着脚尖，生怕惊动了先人的灵魂似的，神情谨慎，绷着脸不说话。乔红梅看着他这般严肃的样子，一路上也没和他说笑。路上的邻人见石丽华端着簸箕走路的神情，便瞬间领会似的，彼此迎面时微微点头，擦肩而过。石丽华端着簸箕回到家里，把祖辈先人的牌位依照辈分摆在厅堂木桌上的供奉台上，然后点上松香和蜡烛，再摆上鲫鱼蔬菜和果品。石丽华神情恭敬地对着先人的牌位跪拜行礼，乔红梅也跟着在他身旁跪拜，磕完一个头，嘴里便小声念叨着什么。等跪拜行礼完毕， 把老李请回家过年的仪式完成，石丽华把乔红梅拽到一旁，悄声问：“哎，你刚才对着先人牌位跪拜的时候，嘴里念叨什么呢？”乔红梅说：“我让先人们保佑咱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过上好日子啊。”石丽华笑：“你看你，跪拜先人还是实用主义，求先人们保佑咱，这老话说的没错，烧香磕头啊，都是为了自己。”乔红梅说：“不就是求个心理安慰吗？再说了，求先人们保佑后辈人幸福，没错啊。”石丽华见乔红梅有些生气，便又说：“啊，没错没错，我觉得吧，给先人们烧香磕头，纯粹就是虔诚尊敬的心情，没像你想这么多。”乔红梅说：“拜就拜了，求也求了，先人对咱晚辈都体贴着呢。哎，这事儿别再提了，咱们打江湖贴春联吧。”石丽华这才想起来，去镇上买鞭炮的时候啊，忘了买春联，便又着急去买。乔红梅喊住他：“哎，家里有墨水和红纸没？咱自己写几幅春联就行了。”石丽华疑惑地问：“谁写啊？”乔红梅说：“我写啊。”石丽华吃惊：“你还会书法啊？”乔红梅笑说：“哼，不能说会书法，我从小跟着俺爷爷练过毛笔字，还能拿得起笔。往年过年时，俺村大半个村子的人都找我写春联。”听乔红梅这么说，石丽华瞪眼打量乔红梅：“看你说话粗粗拉拉的，没想到啊，还会舞文弄墨呢。”说着便招呼乔红梅去了父亲生前住过的房间里，找出一摞红纸，又从书桌的抽屉里摸出两支粗细不一的毛笔和半瓶墨。乔红梅接过红纸，折叠裁开，把墨水倒进木桌上的砚台里，毛笔沾满了墨，有模有样的填好笔，说了一声：“献丑了。”凝心聚力，挥笔写了一幅对联儿：“迎喜迎春迎富贵，接财接福接平安。”又写下了横批：“吉祥如意。”石丽华左右打量，字体娟秀方正，架构搭配耐看，笔锋起伏转折有骨，撇捺之间收放自如，这搭眼一看便知功底不浅。他看着连声说好。乔红梅笑着审量片刻，又摸出一片红纸，写了四个楷体大字：“相濡以沫。”乔红梅写完羞红了脸，对着石丽华笑。石丽华看着这四个字，瞬间觉得眼里湿乎乎的，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使劲的点头说：“好，真好。”几声鞭炮声在窗外炸响，石丽华说：“红梅，等初三送完老礼，趁着人多热闹，请邻村的厨师班来咱家里做几桌菜，就当咱俩结婚请亲戚邻居们喝喜酒了，你看行不？”乔红梅说：“这合适吗？”石丽华说：“合适啊，咱们结婚证都领了，不就差个结婚仪式吗？”乔红梅说：“十里不同俗，你觉得合适就办吧。那我提前给咱哥说，让他来参加咱们的结婚仪式，正好百家宴要是办不成，咱办几桌热闹热闹也好。”大年三十晚上，石丽华和乔红梅炒了四个热菜，两个拌菜，又温热了一壶酒，两人对坐，边吃菜边喝酒说话，喝得脸红耳热。乔红梅忍不住的痴痴发笑，脸庞红得像石榴花。石丽华不知她为什么总是发笑，忍不住问，乔红梅只是笑而不答。石丽华挠着头说：“你笑得瘆人啊。”乔红梅说：“那你说瘆人的瘆字怎么写呀？”石丽华说：“我光会说不会写。”乔红梅又笑着问：“哼，那我再问你，如果的如和心情的心加起来念什么？”石丽华想了想，犹豫着说：“这两个字加起来念
2: 树吧。
3: 乔红梅点头说，如心为树。她说着伸出手指在酒杯里蘸了蘸，在桌面写下了树字。
2: 我小时候跟着俺爷爷练习书法的时候，就一直练写这个字。后来呀，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真是好。做人要宽容对待别人，将心比心地对待别人。
3: 刚才我想起这个字，两口子结婚过日子，其实过的就是这个数字啊。
2: 施丽华想了想说，
3: 红梅，孔老夫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人可以终身奉献的就是这个数字，心宽了，活着的路也就宽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

0: 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 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时间。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线200余条10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

0: 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
1: 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5: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4: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6: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4: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7: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9: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8: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0: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7: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 第51届

0: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4: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
8: 烟火！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

0: 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4: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3: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 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通过了验票，那就误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三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 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

0: 需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3: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
4: 稽查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0: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应

0: 仗也到了最吃惊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2: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3: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2: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4: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重医嘱，科学用药。
2: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4: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CC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2: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5: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 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

0: 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洁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3: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3: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6: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 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3: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7: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3: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8: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9: 外卖丰收，30000斤蟠桃、毛桃挂满枝头，可是他却高兴不起来。一场台风让大批桃子面临滞销，一年的投入眼看就要付诸东流。着急的尤女士立即拨打了我们媒体的电话寻求帮助。接到电话后，记者立即驱车赶到了兰沃村，在尤女士的果园里放眼望去，成片桃树枝头硕果累累，尤女士正在树下忙着采摘桃子， 望着满园鲜果，脸上却满是愁容。泗水县果农尤女士

0: 这些行星就是，非常着急，前期投入了很多的钱，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现在它长得也比较好，效果那个，就是如果说是卖不出去，烂在地里，特别的心疼。
1: 有女士告诉记者，今年她承包15亩山地果园，前后投入5万元购置果苗、肥料。一年到头扎根果园除草蔬果驱虫，全程精细化管护，丝毫不敢怠慢。泗水县果农尤女士：
0: 就是大雨了除草了嘛，就是每天来光开车路程就得半个多小时，还有套袋子，光套袋子就投资了，就光工人工资不算买袋子就投资了10000多。
1: 尤女士种植的桃子品种主要是蟠桃还有少量红桃，依托圣水玉山区沙质土壤，桃子品质出众，皮薄肉厚，甜度充足，总产量达到3万斤。此前他早已和外地果商敲定收购订单，谁料因为台风巴威过境，多地物流受阻，外地市场采购计划全部搁置。泗水县果农尤女士：
0: 现在就是之前的客户人现在都把单取消了，因为下雨，路不好走，可能之前是都取消单了。
1: 仙桃保质期很短，成熟后若不能快速售卖，不出几日就会变软腐烂。这段时间尤女士多方推销，几经周折只卖出5000斤，还有25000斤优质桃子亟待出售。泗水县果农尤女士：
0: 现在都是发朋友圈或者亲戚朋友伙计们看着我卖这个桃，今年这个行情不行，然后都自己给我帮忙买卖，然后我这也是上超市的推销的，说实话销量很小，一个超市也都交个2筐3筐最多。
1: 尤女士的桃子原生态种植，口感优良，可提供现场采摘、批量送货服务。泗水县果农尤女士：
0: 有没有爱心商家或者是老板或者是企业，有需要在那边桃的话，或者圣水玉桃就是比较甜脆甜，有需要的老板可以联系我。
1: 本台消息，7月15号上午，全县产业链链长制暨五链融合协同机制工作专题会议召开，总结工作，分析问题，安排部署下部重点任务，推动全县产业链发展取得新突破。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宣读了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实施方案、泗水县五链融合协同机制工作方案等文件，各链条工作组牵头部门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与会县级同志安排部署了有关工作。会议指出，推行产业链链长制是抓实产业发展的关键举措，是深入推进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主抓手，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具有重大意义。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抓工业、抓产业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链式发展思维，不断优化完善工作机制，坚持扁平化、高效率运行，全力推进产业链链长制工作走深走实，推动五链融合协同机制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产业集群扩量提质，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支撑。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抓住关键，全力抓好产业链研究，稳运行、稳增长、企业深规培优、产业链招商、项目建设等工作，推动融链固链和跨链融合，持续提升产业体系完整度和竞争力。要更大力度抓好五链融合，推动人才、教育、科技、资金等资源向产业高效集聚，推动产业发展再提质、再提效。会议强调，要更大力度优化卫企服务，切实强化服务意识，加大惠企政策宣贯落实力度，强化要素保障，及时解决企业诉求，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县镇一体穿透指挥，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动攻坚合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镇街道设分会场，县级有关同志、县级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县主会场参加会议。本台消息，受副热带高压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我县自7月15号清晨起，自西向东迎来一轮较强降雨过程，天气伴随雷电活动，部分地区出现1小时20毫米以上短时强降雨。针对本轮天气，县气象

0: 上台提前部署，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分别于14号17时47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14号23时12分发布雷电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县气象局副局长张亚飞：
1: 那预计16日夜间到17日夜间，我县还将有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过程降水量是大到暴雨量级，请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此次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小时雨强大，累积雨量大，暴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低洼地段可能会出现积水或内涝。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合理安排出行，隐患点附近呢也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
0: 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转大雨，24到32摄氏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天气太热了，
4: 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3: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4: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3: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8: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9: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8: 我奶奶王秀妮。
10: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5: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夏季雷雨天气频发，稍不注意会有危险情况的发生。今天小田告诉你五个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使用电视机、热水器、电脑等电器产品，最好拔掉电源插头，防止电器遭受雷击等风险。家中的电器、线路等要及时检查，发现有老化的情况要及时更换，线路最好选择有保护措施的绝缘导线。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应将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及时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外出时不要靠近松动老旧的围墙和高大的广告牌等建筑物，以防止出现雨后雨水侵蚀倒塌的危险。雷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和落石，如果你在户外，一定要尽快逃离危险区域。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你记住了吗？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

0: 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2: 看见红灯停一停，
3: 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2: 你文明，
3: 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4: 更文明。
2: 你参与，
3: 我参与，
1: 城市才会
4: 更美丽。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

0: 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三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十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啊。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 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0: 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们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哼，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Top 50 Top 5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等待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

0: 晚上10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OS》

地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音坊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音坊的《寻》。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了整个一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

0: 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她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她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啊？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嗯。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

0: 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1: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0: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1: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1: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防失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

0: 要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 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0: 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

0: 四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力测与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2: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3: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2: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3: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2: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3: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2: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3: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2: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4: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

0: 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我是彭博，
3: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2: 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举行，胡和平讲话，林武致辞。
3: 林武在临沂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大力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2: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3: 2026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群众唱主角，新风润乡土。
2: 产学研协同攻坚山东领跑钙钛矿光伏产业化新赛道。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举行。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书记林武致辞。胡和平指出，培育文明乡风是一项事关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工作，是新时代新征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深入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要着力抓教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要着力抓移风易俗，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的经验和做法，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要着力抓文化建设，大力繁荣发展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要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同步发展，相得益彰。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凝聚城乡共建文明乡风的合力。林武在致辞时说，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东走在前挑大梁的重大使命，要求我们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山东考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特别是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思想强农、文明育农、文化惠农各项工作，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我们将高举思想旗帜，以科学理论引领文明乡风，更续历史文脉，以优秀文化涵养文明乡风，深化城乡融合，以共建共享赋能文明乡风，夯实产业根基，以共同富裕润泽文明乡风，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山东力量。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讲话，临沂市委书记张宝亮、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唐庄镇南司马村村民李亚云，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制作团队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0名代表做了发言。会上发布了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本次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有关省部级领导同志、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农民群众、专家学者、文化人才、基层干部代表等参加。除主会场活动外，大会围绕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传承优秀农耕文明、深化农村移风易俗、

0: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城乡共建文明乡风一体设置五个分会场，开展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
1: 山东台消息，7月15号至16号，省委书记林武在临沂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大力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李武来到山东隆科特煤制剂有限公司、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上下游集聚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在跋山水库，李武查看大坝溢洪闸运行情况，听取防汛工作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科学有序调控水库库容，确保安全渡汛。李武查看固下湖畔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发展情况，强调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富民产业，积极培育文明乡风，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调研跋山遗址群挖掘保护情况，强调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工作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和利用水平。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安排，林武对临沂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展监督谈话，要求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讲政治顾大局，坚持重实干求实效，着力解民忧防风险，从严抓班子带队伍，推动临沂各项工作全面提升。调研中，林武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等各项整改任务，抓紧抓实安全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污染防治、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统筹推进稳增长、提质效、抓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犒劳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巩固工业增长态势，夯实增量项目投资支撑，培强消费增长动能，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强外贸增长后劲，抓好民生保障，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农民群众、专家学者、文化人才、基层干部代表等汇聚沂蒙，共同探讨培育文明乡风、推进文明乡风建设的实践路径。请听报道。
3: 文明乡风建设做的就是为乡村振兴铸魂的工作。参会代表们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交流。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创兼演员郑润奇，
4: 像我们在拍阿嬷的时候，我们是先收集了一些故事素材，然后再去创作电影，所以我觉得在传播文化一定离不开一个本真的东西。我们还是会继续拍我们自己潮汕方言文化的一些故事。
3: 云南省剑川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婷，
5: 这次呢，很高兴带着我们云南大理剑川的银联文化来到了2026年中国文明乡。

0: 通风大会的舞台。那么楹联呢，是我们剑川的一张文化名片，同时它也是我们云南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我也会将把今天大会上学到的一些全国各地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带回去，转化成我们工作的动力，不断地推动我们剑川的乡风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1: 守护乡村根脉，绽放时代华彩。大家表示，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进一步凝聚合力，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成济：
2: 我认为中国未来的这样一种美好社会，肯定是乡村的生活方式主导的一种这个生活形态。人与自然和谐，左邻右舍关系和谐，人和自己的内心和谐，它就高过了那样一种城市的那样一种激烈的竞争。就是乡村给我们这样一种舒适感，这是真正的一种幸福感。
1: 大会还发布了10个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涵盖思想政治引领、培育向上向善道德风尚、乡村新大众文艺、深化移风易俗、加强城乡文明共建等不同内容。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等成果同步发布。
3: 沂蒙山水谱新篇，文明新风润新田。2026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昨天在临沂举行，来自全国的12部优秀作品以接地气的乡音乡韵，唱出移风易俗的新气象，讲透文明乡风的暖心事。请听报道。
1: 展演在经典歌舞《沂蒙山小调》中拉开帷幕。本次展演中的12部作品是从全国各地150多部作品中遴选出来的，涵盖表演唱、小品、长海号子、民乐合奏、西河大鼓、音乐快板、情景歌舞等10多种艺术形式，紧扣重情轻礼、厚仰薄葬、勤俭向善等主题。这些节目大多是群众自编自导自演，题材来自田间地头、街边巷尾，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内蒙古表演唱《新风唱响幸福来》编曲童宁宁。
4: 在乡下采风中，了解到了当地种养殖大户带领着乡亲们发家致富的故事，真切感受政策扶持下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幸福生活。我们以此为素材，创作出了咱们这个表演唱节目《新风唱响幸福来》，用草原歌声讲述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的草原新图景。
1: 移风易俗，除的是旧弊，立的是新风，润的是民心。江苏小品《初礼》聚焦随礼这一传统习俗，用幽默诙谐的表演，把原本传递情谊的人情往来如何一步步变成压在心头的沉重负担，演得活灵活现。德州小品《谈婚论嫁》以一个普通家庭为切口，生动展现了彩礼乱象对婚姻和家庭带来的困扰，倡导婚姻回归真情本心。小品《谈婚论嫁》演员杨莎莎：
5: 让大家看清高额彩礼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呼吁大家让婚姻回归爱情的本质，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1: 文明乡风不仅要减负，更要添彩。来自黑龙江安达的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由2位90后特岗教师李平、张宇创办。他们用音乐点亮留守儿童的梦想，用一首《眼里的光》唱出了乡村少年的自信与希望。黑龙江小合唱《眼里的光》指导老师李平：
6: 每天都陪伴着这些乡村孩子，亲眼看着他们纯粹坚韧的这个模样，于是写下了这个乡村少年的心里话。我也想用孩子们最纯净的这个歌声，能够展现新时代乡村少年的精神风貌，传递文明向善的乡土新风。
1: 黑龙江小合唱《眼里的光》演员李泽宇：
7: 要当好文明乡风的小小传承人，今后我会讲文明、懂礼貌、不攀比、不浪费，把好习惯坚持下去，把好乡风传承下去。
1: 树立文明新风，不仅要口袋鼓起来，也要观念新起来，精神富起来。本场展演节目内容充实，形式丰富，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化作文明的种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康乐残疾人托养院负责人李雪燕：
8: 演出的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身边的事儿，看完之后特别的有感触，往后我们也会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不攀比跟风，自觉地践行文明新风，让我们的乡村变得越来越好。
9: 新一代光伏技术是新能源产业的核心赛道，钙钛矿技术是其中的前沿方向。 山东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协同发力，推动钙钛矿光伏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落地。

0: 在全球新一代光伏竞争中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1: 钙钛矿听起来像是含钙钛的天然矿石，事实上目前的钙钛矿它既没有钙和钛，也并非矿产，而是一类具备特殊晶体结构的化合物。
2: 早在十几年前，科学家就发现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理论光电转换效率比传统晶硅太阳能电池高10%以上，原材料和工艺成本也更加低廉，但这种电池却因稳定性差等问题迟迟无法规模化量产。
3: 山东能源集团钙钛矿项目研发总监吕兴杰：
4: 钙钛矿这个东西对紫外光比较敏感一些，它不像传统的这种无机材料晶硅，因为钙钛矿是个有机无机混合的一个材料，要提效率就要提高它的一个电子和控学的吸取的性能，就要加很多的添加剂，但是它会对稳定性造成破坏。
3: 为了抢占第三代光伏这一关键赛道，山东能源集团将钙钛矿项目建设列为集团一号科技工程，2024年投资3.5亿元建设了我国北方第一条百兆瓦级钙钛矿电池中试生产线。吕兴杰：
4: 就有好多的工艺还有设备没法确定哪一个是最优的路线，所以说用这个中试线来进行一个验证，可以进行灵活的一些调整。2024年年底跑通嘛，首片下线的效率就超过了15%，这就意味着整个产线我们无论是从设备的选型，还是说整个的一个调试，都是非常的顺利。
3: 然而这项跨界新技术单靠企业自己很难完成全链条突破，关键时候山东率先出台政策，成为全国首个从省级层面专项布局钙钛矿产业的省份，打通人才技术项目资金要素通道，共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科技示范工程。山东省科学技术厅重大专项办公室主任韩少华：
5: 实际上它竟是我们上的一个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可以说由于组织科研在效率爬坡还有稳定性的爬坡是这样一个关键期，那我们也是在调研基础上就提出我们要边技术攻关边重视放大，同时呢就用示范。
3: 山东能源研究院研究员庞淑平：
6: 我们主要聚焦基础研究，公司主要负责成果转化，所以从开始立项到最后基本上所有的会吧，大大小小会我们都是在一起在进行的，这样也有利于保持项目更同步的这样一个进行。
3: 依托双向赋能的产学研协同研发体系，山东在大面积薄膜涂布不均、长期光照衰减两大行业难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电池最高光电转换效率达21.59%，同时让组件实现高效率、长寿命、稳定发电。山东能源集团钙钛矿项目实施负责人江金福：
7: 这个是呢，我们在国际第三方认证报告，那是对我们组件稳定性的一个认可。2025年刚开始做的时候，3天组件就发黄。通过技术不断迭代，现在85度的湿度啊，85度的高温，然后再包括到-45度，然后一个几个循环进行测试啊，1000个小时要小于5%的一个衰减量。我们的适应验证实际上是比这个认证报告的数据更好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离着产业化更近了。
3: 如今山东能源集团还建成了钙钛矿多场景综合示范电站，覆盖余光互补、光伏围墙、光伏车棚、建筑光伏一体化、分布式互用电站5大应用场景，技术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8: 权威发布。
9: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组织筹备情况。本届赛事规模刷新省运会历史，新增冰雪、海岸赛艇等多个新项目。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10: 4年1届的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青少年体育盛会。山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乔云平介绍，本届省运会定于8月26号开幕，9月5号闭幕。开闭幕式分别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和体育馆举行。
11: 运动会共设置38个大项，金牌总数1620枚，项目设置较上一届增加了19%，报名参赛运动员达到了1.3万人，教练员、裁判员队伍超过3000人，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创省运会的历史新高。
10: 省运会比赛将分2个阶段举行，开幕式前安排38个项目的预赛和27个项目的决赛，开闭幕式期间安排11个项目的比赛。截至目前，省运会预赛已完成98%，有11个大项及部分小项的决赛已经顺利完赛，共产生金牌380枚。乔云平：
11: 本届省运会新增花样滑冰和冰球2个比赛项目， 本届运动会共有11个市报。

0: 报名冬季项目，较上一届增加83%。接轨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海岸赛艇、棒垒球项目，持续提升全运核心竞争力，新增马术、高尔夫等项目。
1: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乡村民生保障的重点。成武县盘活闲置资源，创新打造村级养老互助园，探索出一条低成本可复制的乡村养老新路径。请听报道。
2: 在这住的闲情可舒畅了。
3: 我们这个互助园能互相帮助，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这是这个
4: 老人们所在的晚霞宏观互助园是成武县今年打造的村级养老服务阵地。当前农村养老面临双重压力，收入偏低，购买力有限，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独居比例高，失能照料缺失问题突出。近年来，山东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推进农村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不小。成武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祝兆廷：
5: 家庭养老这个床位改造难，对吧？大部分呢，老年家庭的房屋陈旧，设施老化，特别呢不具备洗澡这一个的条件，都是旱厕，这是呢改造难度成本大。
4: 面对现实困境，成武县另寻出路，将部分闲置校舍进行适老化改造，打造及助餐托养、健康义诊、休闲娱乐、文化康养于一体的晚霞宏观互助园，用低成本盘活存量资源，破解养老阵地不足的难题。南鲁集镇党委书记王之峰：
6: 加装了电梯，方便老年人能进行这个上下楼。另外一个，你过道里边这个我们也加装了这个扶手。另外，房间里边每个这个卫生间，我们都加装了这种适老化的改造。这个所有的这个床都是这种适老化的这种床位。建了一个公共的这个洗浴间，方便这些老年人进行洗浴。另外一个，他们住的这个房间里边都安装了这个暖气、空调。
4: 阵地建起来，服务更要跟得上。成武县引入专业养老机构开展照护服务，民政、卫健、医保、镇村联合制定准入标准与服务管理细则，落地五床联动政策，实现家庭养老床位与家庭病床有效转介，让老人不出互助园就能享受住院报销政策。园区还安排乡村医生24小时驻点，配套建设助老食堂、休闲活动室，常态化提供助餐、助洁、心理慰藉等48项服务。成武县南鲁集镇卫生院晚霞宏光医养院负责人李露露：
7: 包括生活照护、医疗照护、洗发啦、洗澡啦、剪这个手术指甲啦，就是清洁卫生这一块，如果需要就是说就医这方面，我们会协助他们就医。
4: 考虑到农村老人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成武县推行邻里互助养老模式，建立低龄帮扶高龄、亲属轮流照料的长效机制，老人还能通过帮厨、种菜、保洁等力所能及的劳动赚取积分，抵扣餐费。多元化的互助模式叠加普惠性的收费政策，让农村老人真正实现住得近、养得起、养得好。全县统一标准，对入住互助园的老人免收床位费，轻度失能老人每月仅需缴纳200元的护理费，中度失能老人每月护理服务费520元，叠加260元养老消费券补贴后，个人每月仅需承担260元。成武县南鲁集镇南陈庄村晚霞宏光互助园居住老人王林藏：
3: 花钱花的倒也不多，家里这个有200-300米吧。
8: 这就是在这里优势，这一旦出现危险了以后，即使可以得到救助。
4: 目前成武县已建成农村养老互助园3处，100多位老人在这里安享晚年。成武县副县长申泽明：
9: 成武县呢有13个镇街，每个镇街呢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建一些有需求的一些互助园，在家门口就能让老百姓享受到这种优质的养老服务。
10: 山东省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业熔炼固炼暨铸围高效赋能万亿城活动昨天在潍坊启动。潍坊市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山东基地现场揭牌，5个产教融合合作项目签约，期间还开展校企对接、参观调研等活动。
1: 省直机关4强党支部建设经验交流会昨天在济南召开。近年来，全省共命名2056个党支部为省直机关4强党支部，认定3078名党员为省直机关4好党员，充分激发了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争先进位、干事创业的饱满热情。
10: 省商务厅近日印发2026年度山东省出口品牌企业名单，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258家企业入选，产品涵盖机电产品、钨矿化工、轻工工艺品等品类。入选企业可享受提速即办、境外资源精准匹配等优惠政策，推动企业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
1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接下来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17号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16号夜间，鲁西北和鲁南地区出现降雨，其中德州、滨州、菏泽、济宁、枣庄和临沂局地出现暴雨，最大降水量为98.2毫米，出现在定陶黄甸。17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鲁州山区和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和临沂南部29度左右，鲁州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28度；德州小雨转晴，21到29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泰安大雨转多云，20到26度；菏泽中雨转多云，22到28度。枣庄暴雨转小雨，23到29度；济宁中雨转晴，21到26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日照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青岛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威海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潍坊中雨转多云，23到26度；淄博中雨转多云，21到27度；滨州小雨转晴，22到28度；东营小雨转晴，22到2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28度。
10: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17号白天偏东风，黄海中部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25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7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汪平亚。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3: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3: 详询10086。
1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继蒋方舟被中国人民大学撤销硕士学位之后，7月15号，西北大学通报认定贾浅浅多篇论文存在抄袭、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经撤销他的硕士学位，同时撤销副教授职称、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很多网友感慨啊，终于等来了。情况通报中一句话引人注目，有关单位依规依纪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抄袭啊，并非是一个人的事儿，论文有导师，答辩有评委，发表有编辑，学术审核有着完整的把关链条。可是从通报的内容来看，贾浅浅论文中不仅有大段文字和他人雷同，连核心的论点也有重合。完整的把关链条之前不能发现和终止问题，本身就需要反思，就需要被事后追责。现实当中，名气很容易混杂各种因素，为个体铺就上升的通道，审核可能更宽松，资源倾斜可能更多，质疑声可能被淹没。可是这样的操作积累下来，公正这把衡量学术的尺子自然就会变形。名气是怎么来的？可能会被捧出来，但是归根结底还要来自实力。近来有句网语说得好，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无论哪个时代，文化人安身立命的永远是作品本身，而不是悬浮在半空一戳就破的光环泡沫，不是仗着光环钻空子在学术天地里鱼目混珠、偷梁换柱。一些人用这么长的时间立起来的人设，如今落得这样的局面，教训不可谓不大。虽说不至于让当事人完全社死无路可走，但是即便是换了赛道，他们的文化艺术形象完全可以说被钉上了耻辱柱。这样的大疤痕没有任何医美的手段能够消除，社会人心会永远记得。有文心可雕龙，失了文心也就失了风骨。让文化学术回归求真求实的本位，不以假乱真，不逆水行舟。这不只是对贾浅浅、蒋方舟两个人的警醒，更是对所有虚幻的追求光环，进而动着各种小心思的人一声振聋发聩的棒喝。眼下正值暑期，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乘高铁出游。然而近日有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自家孩子初中生办了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14、15岁的中学生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学生票的优惠呢？对此，媒体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客服。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要写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然后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窗口购票。理论上可以，可是操作起来很繁琐。现实当中，这样的限制条件基本上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学生都难以有资格享受到学生票的优惠。而火车学生票基本上沦为大学生票的话题，早就不是第一次引发关注了。就像这位家长困惑的，在火车儿童票之外的未成年人到底该不该享受购票的优惠，这个老问题依旧值得探讨和解决。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翻翻老底子，看看当初火车学生

0: 票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公开信息显示，学生火车票政策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主要面向的是异地就读的大学生，为他们寒假暑假往返家庭和学校提供补贴。这是在当时大学生数量很少，出行人数不多，属于小众福利，在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大背景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学生火车票每年仅限4次优惠，沿用到中学生身上，也自然就延续了异地上学的硬性要求。从这个历史视角看，如今绝大多数初中生、高中生难以享受学生票的优惠，也算是这种传统的延续，不足为奇。但是，你把这个制度放到今天来看，就有些不合时宜，有必要与时俱进了。首先，法律层面其实已经有了明确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优惠票价。平时坐公交都能用学生票、学生月票，怎么到了高铁那就不行了？老做法已经和法律规定对不上了，该改改了。再说了，现在出行的中小学生可多了，要是能很便利地享受火车票的优惠，那会减轻家长多大的负担，又会刺激出行带来多大的消费能量呢？这个账应该算大账才对。我还记得，铁路部门前不久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既然能对老人优惠，干嘛不把未成年群体一起纳入考量呢？看来铁路部门是该动动脑筋想想办法了。一名河南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来到上海卖瓜，结果呢，不小心误闯了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1分。先是懊恼几分钟，然后呢，惊喜和感动就来了。让瓜农没有想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以后又自掏腰包买了他110元的瓜。最近发生在上海普陀的这一幕被称作执法有尺度，服务有温度，赢得网友广泛的点赞。交警的操作确实值得点赞，一方面严格执法，机动车误闯了禁行区域，按规定就应该进行处罚，这是维护城市交通良好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将心比心，热情服务，自掏腰包购买西瓜，既是对基层劳动者的体谅和尊重，更是当时警察柔软内心的自然流露。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一次教科书式的执法。一罚一买之间，尽显执法的刚柔并济，折射出一座城市的包容和善意。网友纷纷点赞，更映照出世道人心的温暖底色。这或许也能给其他的执法部门带来启示，城市治理既需要规矩，也需要温度，执法的人既要讲原则，更要有情怀。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报道。
3: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

0: 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1: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0: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2: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全域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0: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3: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预知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 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隔网精度的短邻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征求意见稿，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
6: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本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是面向哪些领域呢？如何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7: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8: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7: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9: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7: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10: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 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7: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11: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7: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2: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7: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5: 国家疾控局昨天表示，鸡孔啃亚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请听报道。
1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4: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3: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5: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6: 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轮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报道说，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及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还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及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军队当日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报道还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向美国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区域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
5: 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他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也被称为连接欧亚大陆三大洲的水上走廊。
6: 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已降至 50% 以下，不支持率持续上升。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

0: 1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至 49%， 比6月下跌 5.3 个百分点，6月的支持率则比5月下跌 5.1 个百分点。最新民调中，不支持率为 25.2%， 比6月上升3个百分点。在民调中选择不支持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抱期望、政策糟糕、首相不值得信任是其对高市内阁抱负面印象的最主要原因。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
5: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7: 11，如何理解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建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对于提高服务业发展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是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18大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成效显著，服务业增加值由2012年的24.5万亿元提升至2024年的76.6万亿元。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7%，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继续发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